0: 우리야 이리야
1: 짱우리야
0: 바두 블리블라 블리블리카 블리뚜블리파핑팬티비빈두바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바우 vida.